0: ꯑꯁꯛ ꯂꯧꯔꯁꯤ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ꯖꯤꯛ ꯑꯩꯍꯥꯛꯀꯤ ꯃꯃꯥꯡꯗ ꯑꯥꯒꯁ ꯐꯥꯏꯚ ꯇꯨ ꯊꯥꯎꯖꯟ ꯇ꯭ꯋꯦꯟꯇꯤ ꯐꯣꯔꯗ ꯑꯩꯍꯥꯛꯅ ꯑꯦꯌꯥꯔ ꯄꯣꯂꯨꯁꯟ ꯊꯣꯛꯍꯟꯕ ꯌꯥꯕ ꯒꯥꯔꯤ ꯊꯧꯕ ꯌꯥꯗꯕ ꯒꯥꯔꯤ ꯊꯧꯕ ꯌꯥꯕ ꯒꯥꯔꯤ ꯊꯧꯕ ꯌꯥꯗꯕ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ꯑꯩꯍꯥꯛꯅ ꯔꯥꯏꯇꯤꯡ ꯇꯧꯖꯈꯤ ꯑꯗꯨꯕꯨ ꯑꯩꯍꯥꯛꯅ ꯔꯥꯏꯇꯤꯡ ꯇꯧꯕ ꯃꯇꯝꯗ ꯑꯩꯍꯥꯛꯅ ꯏꯁꯥꯒꯤ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ꯃꯁꯨꯡ ꯑꯩꯍꯥꯛꯀꯤ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ꯑꯗꯨ ꯌꯥꯎꯗꯅ ꯑꯩꯍꯥꯛꯅ ꯔꯥꯏꯇꯤꯡ ꯇꯧꯕ ꯃꯇꯝꯗ
1: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ꯌꯥꯝ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ꯝ ꯐꯩ ꯄꯥꯎꯖꯦꯜ ꯄꯤꯖꯔꯤ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ꯑ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ꯖꯥꯠ ꯑꯃꯗꯤ ꯍꯤꯡꯏ ꯄꯥꯜꯂꯤ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ꯃꯥꯂꯦꯝ ꯄ꯭ꯔꯤꯊꯤꯕꯤ ꯑꯁꯤ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ꯖꯥꯠ ꯑꯃꯗꯤ ꯍꯤꯡꯏ ꯄꯥꯜꯂꯤ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ꯐꯝ ꯑꯁꯤ ꯑꯇꯣꯞꯄ ꯒ꯭ꯔꯍꯥꯁꯤꯡꯗ ꯂꯩꯕ ꯖꯤꯕ ꯄꯥꯟꯕ ꯑꯇꯣꯞꯄ ꯄ꯭ꯂꯥꯅꯦꯠꯁꯤꯡꯗ ꯂꯩꯕ ꯖꯤꯕ ꯄꯥꯟꯕ ꯑꯃꯗꯤ ꯑꯩꯈꯣꯏ ꯃꯤꯑꯣꯏꯕ ꯖꯥꯠ ꯑꯃꯗꯤ ꯍꯤꯡꯏ ꯄꯥꯜꯂꯤꯕ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ꯀꯤ ꯂꯩꯐꯝ ꯑꯇꯣꯞꯄ ꯄ꯭ꯂꯥꯅꯦꯠ ꯑꯃ ꯂꯩꯇꯦ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ꯉꯁꯤꯒꯤ ꯅꯨꯃꯤꯠꯁꯤꯗ ꯑꯩꯍꯥꯛꯅ ꯈꯪꯖꯈꯤ
0: ꯔꯥꯏꯖ꯭ꯌꯒꯤ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 ꯗꯥꯏꯔꯦꯛꯇꯣꯔꯦꯠꯅ ꯁꯤꯟꯗꯨꯅ ꯔꯥꯖ꯭ꯌ ꯊꯥꯛꯀꯤ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ꯑꯁꯤ ꯏꯝꯐꯥꯜꯒꯤ ꯁꯤꯇꯤ ꯀꯟꯚꯦꯟꯁꯟ ꯁꯦꯟꯇꯔ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 ꯀꯌꯥꯗꯁꯨ ꯋꯥꯔꯜ ꯏ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ꯁꯤꯡ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ꯅꯕ ꯁꯦꯝ ꯁꯥꯅꯔꯤ ꯔꯥꯖ꯭ꯌ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ꯒꯣꯕꯤꯟꯗꯥꯁ ꯀꯣꯟꯊꯧꯖꯝ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ꯗꯒꯤ ꯃꯌꯥꯏ ꯀꯥꯕ ꯅꯤꯁꯥꯒꯤ ꯄꯣꯠꯂꯝ ꯃꯔꯨ ꯐꯪꯅ ꯃꯨꯠꯊꯠꯅꯕ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ꯅ ꯆꯪꯁꯤꯜꯂꯤꯕ ꯈꯣꯡꯖꯪ ꯑꯁꯤ ꯍꯟꯕ ꯂꯩꯔꯣꯏ ꯊꯧꯕꯥꯜ ꯖꯤꯂꯥꯒꯤ ꯃꯣꯏꯖꯤꯡ ꯈꯣꯡꯀꯣꯛꯇ ꯑꯥꯏꯟ ꯌꯥꯗꯕ ꯗ꯭ꯔꯒꯁꯤꯡ ꯐꯥꯒꯠꯅꯕ ꯆꯠꯊꯈꯤꯕ ꯑꯣꯄꯔꯦꯁꯟꯗ ꯂꯩꯈꯤꯗ꯭ꯔꯕ ꯃꯔꯤꯁꯨꯕ ꯑꯥꯏ ꯑꯥꯔ ꯕꯤꯒꯤ ꯍꯥꯕꯤꯜꯗꯥꯔ ꯀꯦ ꯑꯦꯁ ꯁꯨꯔꯦꯁꯀꯤ ꯃꯐꯝ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ꯕ ꯎꯠꯂꯗꯨꯅ ꯁ꯭ꯔꯤ ꯒꯣꯕꯤꯟꯗꯥꯁꯅ ꯍꯥꯏ ꯗ꯭ꯔꯒꯀꯤ ꯁꯃꯁ꯭ꯌꯥꯗꯒꯤ ꯃꯅꯤꯄꯨꯔꯤ ꯈꯨꯟꯅꯥꯏꯕ ꯀꯟꯅ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ꯍꯥꯛ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ꯂꯧꯔꯣꯡꯈꯤꯕ ꯊꯧꯗꯥꯡꯁꯤꯡ ꯑꯗꯨ ꯀꯩꯗꯧꯅꯨꯡꯗꯁꯨ ꯀꯥꯎꯔꯔꯣꯏ ꯉꯁꯤꯒꯤ ꯂꯨꯔꯕ ꯇꯥꯟꯐꯝ ꯑꯁꯤꯗ ꯃꯍꯥꯛꯀꯤ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ꯂꯣꯏꯅꯅ ꯑꯩꯈꯣꯏ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ꯞꯃꯤꯟꯅꯗꯨꯅ ꯑꯔꯥꯟꯕ ꯇꯧꯔꯤꯕꯁꯤꯡꯕꯨ ꯊꯦꯡꯅꯒꯅꯤ ꯍꯥꯏꯅꯁꯨ ꯒ꯭ꯔꯤꯍ ꯃꯟꯇ꯭ꯔꯤꯅ ꯃꯈꯥ ꯇꯥꯅ ꯐꯣꯡꯗꯣꯛꯂꯤ ꯖꯤꯔꯤꯕꯥꯝ ꯗꯤꯁꯇ꯭ꯔꯤꯛ ꯄꯨꯂꯤꯁ ꯁꯤ ꯑꯥꯔ ꯄꯤ ꯑꯦꯐ ꯑꯃꯁꯨꯡ ꯑꯁꯥꯝ ꯔꯥꯏꯐꯜꯁꯀꯤ ꯑꯄꯨꯟꯕ ꯀꯥꯡꯕꯨ ꯑꯃꯅ ꯏꯝꯐꯥꯜ ꯖꯤꯔꯤꯕꯥꯝ ꯂꯝꯕꯤꯒꯤ ꯂꯩꯉꯥꯡꯄꯣꯛꯄꯤ ꯃꯄꯥꯗꯒꯤ ꯉꯔꯥꯡ ꯗꯕ꯭ꯂꯤꯌꯨ ꯋꯥꯏ ꯇꯦꯕ꯭ꯂꯦꯠ ꯂꯥꯛ ꯃꯔꯤ ꯐꯥꯒꯠꯂꯦ ꯑꯩꯈꯣꯏꯒꯤ ꯖꯤꯔꯤꯕꯥꯝ ꯄꯥꯎꯃꯤ ꯉꯥꯊꯦꯝ ꯕꯤꯁ꯭ꯋꯖꯤꯠꯅ ꯄꯨꯂꯤꯁꯀꯤ ꯄꯥꯎ ꯄꯜꯂꯗꯨꯅ ꯍꯥꯏ ꯗꯕ꯭ꯂꯤꯌꯨ ꯋꯥꯏ ꯇꯦꯕ꯭ꯂꯦꯠꯁꯤꯡ ꯑꯗꯨ ꯑꯁꯥꯝꯒꯤ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ꯅꯝꯕꯔ ꯑꯣꯏꯕ ꯇ꯭ꯔꯛ ꯑꯃꯗꯒꯤ ꯐꯥꯕꯅꯤ ꯇ꯭ꯔꯛ ꯗ꯭ꯔꯥꯏꯕꯔ ꯑꯗꯨ ꯕꯤꯍꯥꯔꯗꯒꯤꯅꯤ ꯊꯧꯗꯣꯛ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ꯀꯦꯁ ꯑꯃ ꯂꯧꯈꯠꯇꯨꯅ ꯃꯈꯥ ꯇꯥꯅ ꯊꯤꯖꯤꯟ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ꯔꯤ ꯑꯧꯔꯥ ꯀ꯭ꯂꯕ ꯏꯝꯐꯥꯜ ꯀꯣꯂꯦꯖꯅ ꯁꯤꯟꯗꯨꯅ ꯉꯔꯥꯡ ꯏꯝꯐꯥꯜ ꯋꯦꯁꯀꯤ ꯇꯦꯔꯥ ꯕꯖꯥꯔꯗ ꯂꯩꯕ ꯆꯤꯜꯗ꯭ꯔꯦꯟ ꯍꯣꯝꯗ ꯄꯔꯁꯅꯦꯂꯤꯇꯤ ꯗꯦꯕꯂꯞꯃꯦꯟꯠꯀꯤꯗꯃꯛ ꯑꯐꯕ ꯍꯩꯅꯕꯤꯁꯤꯡ ꯊꯝꯅ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ꯈꯪꯍꯟꯕꯒꯤ ꯊꯧꯔ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 ꯑꯗꯨꯗ ꯆꯥꯅ ꯊꯛꯅꯅꯕ ꯄꯣꯠꯂꯝꯁꯤꯡꯁꯨ ꯈꯨꯠꯁꯤꯟꯅꯈꯤ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ꯌꯣꯒꯥ ꯑꯁꯤ ꯚꯥꯔꯠꯅ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ꯗ ꯄꯤꯕ ꯃꯃꯜ ꯅꯥꯏꯗ꯭ꯔꯕ ꯈꯨꯗꯣꯜ ꯑꯃꯅꯤ ꯑꯍꯃꯦꯗꯕꯥꯗꯀꯤ ꯑꯦꯀꯥ ꯑꯦꯔꯦꯅꯥ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ꯋꯥꯔꯜ ꯌꯣꯒꯥꯁꯨꯟ ꯁ꯭ꯄꯣꯔꯠꯁ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ꯍꯧꯗꯣꯛꯄꯒꯤ ꯊꯧꯔꯝꯗ ꯚꯥꯔꯆꯨꯌꯦꯜ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ꯁ꯭ꯔꯤ ꯃꯣꯗꯤꯅ ꯍꯥꯏ ꯌꯣꯒ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ꯛꯅꯤꯡ ꯍꯛꯆꯥꯡ ꯑꯃꯁꯨꯡ ꯊꯋꯥꯏꯒꯤ ꯑꯣꯏꯕ ꯐꯤꯕꯝꯁꯤ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ꯗꯨꯅ ꯃꯁꯥ ꯃꯎ ꯐꯕ ꯃꯤꯑꯣꯏꯕ ꯈꯨꯟꯅꯥꯏ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ꯂꯤ ꯃꯍꯥꯛꯅ ꯍꯥꯏ ꯌꯣꯒꯒꯤ ꯃꯥꯂꯦꯝ ꯊꯥꯛꯀꯤ ꯆꯥꯡꯗꯝꯅꯕꯁꯤꯡ ꯄꯥꯡꯊꯣꯛꯄ ꯑꯁꯤꯅ ꯌꯣꯒꯕꯨ ꯃꯥꯂꯦꯝꯒꯤ ꯃꯁꯥꯟꯅ ꯑꯃ ꯑꯣꯏꯅ ꯁꯟꯗꯣꯛꯄꯗ ꯆꯥꯎꯅ ꯃꯇꯦꯡ ꯄꯥꯡꯒꯅꯤ ꯃꯁꯤꯅ ꯂꯝ ꯑꯁꯤꯗ ꯊꯋꯥꯏ ꯌꯥꯎꯅ ꯍꯣꯠꯅꯔꯤꯕ ꯁꯥꯟꯅꯔꯣꯏꯁꯤꯡꯒꯤ ꯄꯨꯟꯁꯤ ꯁꯦꯝꯕꯗꯁꯨ ꯆꯥꯎꯅ ꯀꯥꯟꯅꯕ ꯀꯌꯥ ꯄꯤ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ꯚꯦꯅꯤꯖꯨꯋꯦꯂꯥꯒꯤ ꯑꯦꯛꯇꯤꯡ ꯄ꯭ꯔꯁꯤꯗꯦꯟꯠ ꯗꯦꯜꯁꯤ ꯔꯣꯗ꯭ꯔꯤꯒꯦꯁꯀ ꯅ꯭ꯌꯨ ꯗꯦꯜꯂꯤꯗ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ꯂꯨꯆꯤꯡꯕ ꯑꯅꯤꯅ ꯎꯅꯕ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ꯅꯕ ꯑꯃꯁꯨꯡ ꯏꯅꯔꯖꯤ ꯂꯂꯣꯜ ꯏꯇꯤꯛ ꯁꯦꯜ ꯊꯥꯗꯕ ꯍꯦꯜꯊ ꯀꯤꯌꯔ ꯑꯃꯁꯨꯡ ꯑꯣꯇꯣꯃꯣꯕꯥꯏꯜꯅꯆꯤꯡꯕ ꯂꯝꯁꯤꯡꯗ ꯇꯦꯡꯕꯥꯡ ꯄꯤꯅꯕ ꯍꯦꯟꯒꯠꯍꯟꯅꯕ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ꯈꯤ ꯇꯨꯡꯗ ꯁ꯭ꯔꯤ ꯃꯣꯗꯤ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ꯍꯥꯏ ꯃꯈꯣꯏꯅ ꯀ꯭ꯔꯤꯇꯤꯀꯦꯜ ꯃꯤꯅꯔꯦꯜꯁ ꯇꯦꯛꯅꯣꯂꯣꯖꯤ ꯑꯦꯒ꯭ꯔꯤꯀꯜꯆꯔ ꯑꯃꯁꯨꯡ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ꯌꯥꯝ ꯃꯔꯛꯇ ꯍꯦꯟꯅ ꯐꯕ ꯃꯔꯤ ꯊꯝꯅꯅꯕ ꯋꯥꯐꯝ ꯀꯌꯥꯁꯨ ꯈꯟꯅꯈꯤ ꯂꯩꯕꯥꯛ ꯑꯅꯤꯃꯛꯀꯤ ꯑꯣꯏꯅ ꯄꯨꯟꯅ ꯀꯥꯟꯅꯃꯤꯟꯅꯒꯗꯕ ꯍꯤꯔꯝꯁꯤꯡ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ꯅꯕ ꯍꯣꯠꯅꯃꯤꯟꯅꯅꯕꯁꯨ ꯌꯥꯅꯈꯤ ꯀꯦꯟꯗ꯭ꯔꯒꯤ ꯑꯦꯄꯣꯏꯟꯃꯦꯟꯠꯁ ꯀꯃꯤꯇꯤ ꯑꯣꯐ ꯗꯤ ꯀꯦꯕꯤꯅꯦꯠꯅ ꯇꯔꯨꯟ ꯀꯥꯄꯨꯔ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ꯑꯦꯗꯚꯥꯏꯖꯔ ꯑꯣꯏꯅ ꯃꯈꯥ ꯇꯥꯅ ꯆꯍꯤ ꯑꯃꯒ ꯂꯩꯅꯅꯕ ꯑꯌꯥꯕ ꯄꯤꯈ꯭ꯔꯦ ꯁ꯭ꯔꯤ ꯀꯥꯄꯨꯔ ꯀꯨꯝꯖꯥ ꯂꯤꯁꯤꯡ ꯑꯃ ꯆꯃꯥꯄꯟ 1987 ꯕꯦꯠꯁꯀꯤ ꯑꯥꯏ ꯑꯦ ꯑꯦꯁ ꯑꯣꯐꯤꯁꯔꯅꯤ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ꯄꯔꯁꯅꯦꯜ ꯑꯦꯟ ꯇ꯭ꯔꯦꯅꯤꯡꯅ ꯁ꯭ꯔꯤ ꯀꯥꯄꯨꯔꯕꯨ ꯊꯥ ꯑꯁꯤꯒꯤ ꯇꯔꯥꯗꯒꯤ ꯍꯧꯔꯒ ꯆꯍꯤ ꯑꯃ ꯐꯝ ꯑꯁꯤ ꯄꯨꯅꯅꯕ ꯈꯪꯍꯟꯈ꯭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ꯉꯁꯤ ꯒꯨꯖꯔꯥꯠꯀꯤ ꯁꯨꯔꯠꯇ ꯂꯨꯄꯥ ꯀꯣꯇꯤ ꯂꯤꯁꯤꯡ ꯇꯔꯥꯅꯤꯄꯥꯟ ꯆꯅꯤꯄꯥꯟ ꯍꯦꯟꯕꯒꯤ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ꯄ꯭ꯔꯣꯖꯦꯛ ꯈꯔꯅ ꯁꯪꯒꯥꯒꯅꯤ ꯈꯔꯅ ꯎꯔꯦꯞ ꯌꯨꯡ ꯇꯝꯒꯅꯤ ꯄ꯭ꯔꯣꯖꯦꯛꯁꯤꯡ ꯑꯗꯨꯒꯤ ꯃꯅꯨꯡꯗ ꯔꯣꯠ ꯄꯥꯋꯔ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ꯌꯦꯜ ꯁꯦꯛꯇꯔꯁꯤꯡ ꯌꯥꯎꯔꯤ ꯁ꯭ꯔꯤ ꯃꯣꯗꯤꯅ ꯁꯨꯔꯠꯇ ꯐꯃꯨꯡ ꯆꯅꯤ ꯏ ꯑꯦꯁ ꯑꯥꯏ ꯁꯤ ꯍꯣꯁꯄꯤꯇꯥꯜ ꯁꯪꯒꯥꯒꯅꯤ खांगेम्बम जेम्स लेरे

0: ꯑꯒꯤ ꯚꯥꯔꯠ ꯕꯪꯒ꯭ꯂꯥꯗꯦꯁ ꯉꯝꯈꯩꯗ ꯂꯩꯕ ꯂꯥꯟꯀꯥꯃꯨꯔꯥ ꯕꯣꯔꯗꯔ ꯑꯥꯎꯠ ꯄꯣꯁꯇ ꯄꯥꯡꯊꯣꯛꯄ ꯄ꯭ꯔꯍꯔꯤ ꯁꯃꯦꯂꯟꯗ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ꯁꯤꯕꯨ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ꯍꯟꯗꯅ ꯉꯥꯛ ꯁꯦꯟꯗꯨꯅ ꯊꯝꯕ ꯍꯥꯏꯕꯁꯤꯃꯛ ꯌꯥꯝꯅꯃꯛ ꯇꯉꯥꯏꯐ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ꯗ꯭ꯔꯤꯉꯩ ꯃꯥꯡꯑꯣꯏꯅ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ꯞꯇꯨꯅ ꯍꯤꯔ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ꯄꯨꯟꯅ ꯁꯔꯨꯛ ꯌꯥꯃꯤꯟꯅꯁꯤ꯫ ꯁꯤꯔꯤꯁꯥꯅ ꯍꯥꯏ ꯗ꯭ꯔꯒ, ꯃꯤ ꯑꯃꯁꯨꯡ ꯁꯥ ꯁꯟ ꯂꯂꯣꯟ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ꯗꯒꯤ ꯃꯨꯠꯊꯠꯇꯕ ꯌꯥꯗꯦ꯫ ꯃꯁꯤꯅ ꯃꯤꯌꯥꯝꯗ ꯑꯀꯤ ꯇꯨꯖꯨꯡꯕ ꯄꯣꯛꯍꯜꯂꯤ꯫ ꯅꯍꯥꯁꯤꯡꯅ ꯗ꯭ꯔꯒꯇꯒꯤ ꯂꯥꯞꯅ ꯂꯩꯁꯤ꯫ ꯉꯝꯈꯩ ꯂꯥꯟꯅ ꯑꯥꯏꯟꯒꯤ ꯋꯥꯡꯃꯗ ꯆꯪꯁꯤꯜꯂꯛꯄ ꯃꯤꯇꯣꯞꯁꯤꯡ ꯑꯊꯤꯡꯕꯗ ꯇꯉꯥꯏ ꯊꯤꯡꯕ ꯇꯉꯥꯏꯐꯗꯦ꯫ ꯑꯁꯥꯝ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ꯗ ꯃꯟꯇ꯭ꯔꯤ 12 ꯍꯥꯞꯆꯤꯟꯗꯨꯅ ꯉꯁꯤ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ꯆꯥꯎꯊꯣꯛꯈ꯭ꯔꯦ꯫ ꯒꯨꯋꯥꯍꯥꯇꯤꯒꯤ ꯖ꯭ꯌꯣꯇꯤ ꯕꯤꯁ꯭ꯅꯨ ꯑꯟꯇꯔꯖꯥꯇꯤꯛ ꯀꯂꯥ ꯃꯟꯗꯤꯔꯗ ꯄꯥꯡꯊꯣꯛꯄ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ꯄꯥꯜ ꯂꯛꯁꯃꯟ ꯄ꯭ꯔꯁꯥꯗ ꯑꯆꯥꯔ꯭ꯌꯅ ꯃꯟꯇ꯭ꯔꯤ 12ꯕꯨ ꯊꯕꯛ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ꯉꯥꯛꯄꯒꯤ ꯋꯥꯁꯛ ꯂꯧꯈꯤ꯫ ꯊꯧꯔꯝ ꯑꯗꯨ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 ꯑꯃꯁꯨꯡ ꯃꯀꯣꯛ ꯊꯣꯡꯕ ꯂꯨꯆꯤꯡꯕ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ꯉꯁꯤ ꯅꯧꯅ ꯋꯥꯁꯛ ꯂꯧꯈꯤꯕ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ꯗꯨꯗꯤ ꯑꯁ꯭ꯋꯤꯅꯤ ꯔꯣꯏ ꯁꯔꯀꯥꯔ, ꯑꯁꯣꯛ ꯁꯤꯡꯘꯜ, ꯕꯤꯃꯜ ꯕꯣꯔꯥ, ꯕꯤꯁ꯭ꯋꯖꯤꯠ ꯗꯥꯏꯃꯥꯔꯤ, ꯖꯦꯟꯇꯃꯥꯂꯥ ꯕꯔꯨꯋꯥ, ꯀꯧꯁꯤꯛ ꯔꯥꯏ, ꯀꯦꯁꯝ ꯍꯦꯃꯟꯇ, ꯀ꯭ꯔꯤꯁꯅꯅꯦꯗꯨ ꯄꯣꯜ, ꯅꯤꯂꯤꯃꯥ ꯗꯦꯕꯤ, ꯄꯤꯌꯨꯁ ꯍꯖꯥꯔꯤꯀꯥ, ꯗꯣꯛꯇꯔ ꯔꯣꯅꯣꯁ ꯇꯦꯒꯨ ꯑꯃꯁꯨꯡ ꯁꯨꯁꯥꯟꯇ ꯕꯣꯔꯒꯣꯍꯥꯏꯅꯤ꯫ ꯅꯦꯄꯥꯜꯒꯤ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ꯁꯤꯁꯤꯔ ꯈꯅꯜ ꯉꯁꯤ ꯅꯨꯃꯤꯠ ꯍꯨꯝꯅꯤꯒꯤ ꯈꯣꯡꯆꯠꯇ ꯅꯩ ꯗꯦꯜꯂꯤꯗ ꯊꯨꯡꯂꯔꯦ꯫ ꯃꯍꯥꯛ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 ꯗꯣꯛꯇꯔ ꯑꯦ ꯖꯦ ꯁꯪꯀꯔꯅ ꯚꯥꯔꯠꯇ ꯂꯥꯛꯅꯕ ꯕꯥꯔꯇꯟ ꯇꯧꯕꯗꯒꯤ ꯂꯥꯛꯈꯤꯕꯅꯤ꯫ ꯅꯩ ꯗꯦꯜꯂꯤ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ꯃꯄꯥꯜ ꯊꯧꯔꯝ ꯃꯟꯇ꯭ꯔꯥꯂꯣꯏꯒꯤ ꯋꯥꯉꯥꯡꯂꯣꯏ ꯔꯟꯗꯤꯞ ꯖꯦꯁꯋꯥꯜꯅ ꯍꯥꯏ ꯗꯣꯛꯇꯔ ꯖꯦ ꯁꯪꯀꯔꯅ ꯅꯦꯄꯥꯜꯒꯤ ꯃꯍꯥꯛꯀ ꯐꯝ ꯃꯥꯟꯅꯕ ꯃꯟꯇ꯭ꯔꯤ ꯑꯁꯤꯒ ꯍꯌꯦꯡ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ꯎꯟꯅꯕ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ꯂꯂꯣꯜ ꯏꯇꯤꯛ, ꯆꯥꯎꯈꯠ ꯊꯧꯔꯥꯡꯒꯤ ꯋꯥꯐꯝꯅꯆꯤꯡꯕꯁꯤꯡꯗ ꯃꯔꯨꯑꯣꯏꯅ ꯈꯟꯅꯔꯕ ꯌꯥꯏ ꯍꯥꯏꯔꯤ꯫ ꯍꯧꯖꯤꯛ ꯁꯥꯟꯅꯕꯒꯤ ꯄꯥꯎ ꯈꯥꯏꯗꯦꯝꯒꯤ ꯆꯟꯗ꯭ꯔꯗꯒꯤ
1: ꯍꯨꯝꯐꯨꯃꯉꯥ ꯁꯨꯕ ꯁꯤ ꯁꯤꯃꯤꯠꯀꯤ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ꯌꯥꯏꯔꯤꯄꯣꯛ ꯑꯦꯐ.ꯁꯤꯅ ꯖꯣꯟꯂꯥꯟ ꯁꯦꯅꯤꯌꯔꯤꯇꯤ ꯌꯨꯠ ꯀ꯭ꯂꯕꯄꯨ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ꯔꯦ꯫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ꯎꯂꯧ ꯑꯦꯐ.ꯁꯤꯅ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ꯁ꯭ꯄꯣꯔꯇꯤꯡ ꯌꯨꯅꯤꯌꯟꯕꯨ ꯄꯥꯟꯖꯜ 2-0 ꯊꯣꯏꯈꯤ꯫ ꯃꯉꯥ ꯁꯨꯕ ꯑꯦꯝ.ꯑꯦꯟ.ꯁꯤ ꯋꯤꯃꯦꯟ ꯁꯦꯅꯤꯌꯔ ꯋꯥꯟ-ꯗꯦ ꯇ꯭ꯔꯣꯐꯤ 2025-26 ꯉꯁꯤ ꯀꯣꯡꯕ ꯗꯨꯕꯤ ꯂꯝꯄꯥꯛ ꯁꯦꯗꯣꯛ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ꯏ.ꯑꯦꯁ.ꯌꯨ ꯋꯥꯡꯈꯩꯅ ꯑꯜ ꯑꯃꯤꯟ ꯂꯤꯂꯣꯡꯕꯨ ꯔꯟ 93-6 ꯊꯣꯏꯈꯤ꯫ ꯊꯥꯡꯃꯩꯕꯟ ꯊꯥꯎ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ꯑꯇꯣꯞꯄ ꯃꯦꯠꯁ ꯑꯃꯗ ꯇꯤ.ꯇꯤ.ꯁꯤ.ꯁꯤ. ꯄꯥꯁꯣꯏꯅ ꯄꯤ.ꯁꯤ.ꯁꯤ. ꯃꯥꯏꯀꯩꯕꯤꯕꯨ ꯔꯟ 100-53 ꯊꯣꯏꯈꯤ꯫ ꯍꯤꯌꯥꯡꯅ ꯃꯣꯕꯒꯥꯏꯗ ꯆꯠꯊꯔꯤꯕ 26 ꯁꯨꯕ ꯑꯔꯥꯝꯕꯝ ꯁꯃꯔꯦꯟꯗ꯭ꯔ ꯅꯤꯡꯁꯤꯡ ꯀꯨꯃꯣꯟ ꯂꯤꯛꯀꯝ ꯅꯣꯛ ꯑꯥꯎꯠ ꯀꯦꯟꯗ꯭ꯔ ꯋꯥꯏꯁ ꯀꯥꯡ ꯇꯨꯔꯅꯥꯃꯦꯟꯠ 2026-27 ꯉꯁꯤ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ꯜ.ꯑꯦꯁ.ꯀꯦ. ꯇꯤꯝ ꯕꯤ ꯋꯥꯡꯒꯣꯏꯅ ꯀꯦ.ꯀꯦ.ꯁꯤ.ꯑꯣ. ꯏꯂꯥꯡꯕꯝ ꯂꯩꯀꯥꯏꯕꯨ ꯄꯥꯟꯖꯜ 13-6 ꯊꯣꯏꯈꯤ꯫ ꯇꯨꯔꯅꯥꯃꯦꯟꯠ ꯑꯁꯤꯒꯤ ꯍꯌꯦꯡ ꯑꯍꯥꯟ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ꯀ꯭ꯂꯥꯁꯥ ꯑꯣꯏꯅꯥꯝ ꯑꯃꯁꯨꯡ ꯄꯨꯊꯤꯕ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ꯂꯝꯕꯥ ꯊꯦꯡꯅꯒꯅꯤ꯫ ꯑꯅꯤꯁꯨꯕ ꯁꯦꯃꯤ ꯐꯥꯏꯅꯦꯜꯗ ꯑꯦꯜ.ꯑꯦꯁ.ꯀꯦ. ꯋꯥꯡꯒꯣꯏ ꯇꯤꯝ ꯑꯦ ꯑꯃꯁꯨꯡ ꯑꯦꯜ.ꯑꯦꯁ.ꯀꯦ. ꯋꯥꯡꯒꯣꯏ ꯇꯤꯝ ꯕꯤ ꯂꯝꯕꯥ ꯊꯦꯡꯅꯒꯅꯤ꯫ ꯃꯔꯤꯁꯨꯕ ꯑꯦꯝ.ꯑꯦꯟ.ꯁꯤ. ꯃꯦꯟꯁ ꯑꯟꯗꯔ-19 ꯋꯥꯟ-ꯗꯦ ꯇ꯭ꯔꯣꯐꯤ 2025-26 ꯉꯁꯤ ꯃꯣꯗꯦꯜ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ꯑꯦꯟ ꯑꯣꯔꯦꯟꯇꯦꯜ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ꯄꯤ.ꯁꯤ.ꯁꯤ. ꯃꯥꯏꯀꯩꯕꯤꯅ ꯑꯦꯁ.ꯌꯨ. ꯁꯒꯣꯜꯕꯟꯕꯨ ꯔꯟ 100-17 ꯊꯣꯏꯈꯤ꯫ ꯂꯤꯛ ꯑꯁꯤꯒꯤ ꯇꯥꯎꯊꯣꯡ ꯈꯨꯗꯩꯕ ꯂꯝꯄꯥꯛꯇ ꯁꯥꯟꯅꯈꯤꯕ ꯃꯦꯠꯁꯇ ꯑꯦ.ꯀꯦ.ꯑꯦꯁ.ꯗꯤ.ꯑꯣ. ꯈꯥꯡꯉꯕꯣꯛꯅ ꯀꯦ.ꯑꯦ.ꯑꯦꯁ.ꯁꯤ. ꯈꯨꯃꯤꯗꯣꯛꯄꯨ ꯔꯟ 119-19 ꯊꯣꯏꯈꯤ ꯁꯨꯅꯤ꯫
0: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ꯃꯅꯤꯄꯨꯔꯗꯁꯨ ꯋꯥꯔꯜ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ꯒꯤ ꯊꯧꯔꯝ ꯉꯁꯤ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ꯈꯤ꯫ ꯀꯥꯡꯄꯣꯛꯄꯤ ꯖꯤꯂꯥꯒꯤ ꯂꯣꯏꯕꯣꯟ ꯈꯨꯂꯦꯟꯗ ꯉꯁꯤ ꯑꯌꯨꯛ ꯈꯨꯠꯂꯥꯏ ꯄꯥꯏ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ꯅꯣꯡꯃꯩ ꯀꯥꯞꯄꯒꯤ ꯊꯧꯗꯣꯛꯇ ꯅꯨꯄꯤ ꯌꯥꯎꯅ ꯃꯤꯑꯣꯏ ꯑꯍꯨꯝ ꯂꯩꯈꯤꯗ꯭ꯔꯦ꯫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ꯂꯥꯒ ꯁꯤ.ꯑꯥꯔ.ꯄꯤ.ꯑꯥꯏꯒꯤ ꯗꯥꯏꯔꯦꯛꯇꯔ ꯖꯦꯅꯔꯦꯜꯒ ꯎꯟꯅꯗꯨꯅ ꯔꯥꯖ꯭ꯌ ꯑꯁꯤꯒꯤ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ꯁꯤꯀ꯭ꯌꯨꯔꯤꯇꯤꯒꯤ ꯐꯤꯕꯝꯒꯤ ꯃꯇꯥꯡꯗ ꯀꯨꯞꯅ ꯈꯟꯅꯈ꯭ꯔꯦ꯫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ꯍꯥꯏꯔꯤ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ꯕꯨ 2027 ꯐꯥꯎꯕꯒꯤ ꯃꯅꯨꯡꯗ ꯆꯥꯎꯈꯠꯄ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ꯟꯅꯕ ꯄꯥꯟꯗꯝꯗ ꯃꯥꯡꯂꯣꯝꯗ ꯆꯪꯁꯤꯜꯂꯛꯂꯤ ꯑꯃꯁꯨꯡ ꯑꯁꯥꯝ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ꯗ ꯃꯟꯇ꯭ꯔꯤ 12 ꯍꯥꯞꯆꯤꯟꯗꯨꯅ ꯉꯁꯤ ꯍꯤꯃꯟꯇ ꯕꯤꯁ꯭ꯋꯥ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ꯟꯗꯣꯜ ꯆꯥꯎ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2: ꯑꯀꯥꯁꯕꯥꯅꯤ ꯆꯨꯔꯆꯥꯟꯗꯄꯨꯔ ꯅꯤꯇꯥꯗꯥꯛ ꯁꯒꯤꯂꯤ ꯃꯤꯅꯤꯠ ꯁꯣꯝꯂꯤ ꯅꯪ ꯍꯨꯝꯒꯤꯟ ꯗꯣꯀꯤ ꯇꯣꯅꯤꯟ ꯏꯪꯂꯤꯁ ꯇꯣ ꯈꯨꯅ ꯑꯩꯆ ꯈꯥꯃꯤꯟ ꯊꯥꯡꯒꯥꯡꯗꯤ ꯍꯥꯞꯄꯟ ꯄ꯭ꯔꯤꯖꯔꯕꯦꯁꯟ ꯑꯣꯐ ꯅꯦꯆꯔꯦꯜ ꯋꯥꯔꯜ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 ꯗꯦ ꯑꯍꯤ ꯇꯣꯀꯤ ꯇꯣꯅꯤꯟ ꯍꯧꯂꯤꯝꯅ ꯏꯅꯉꯥꯏ ꯍꯦꯗꯤ
3: Chandpur broadcasting from FM 101.4 MHz on the occasion of World Environment Day 2026 with the topic Preservation of Nature.